0: 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现在是早间的8:0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农历的8月15，中秋节。古往今来，多少诗词写中秋，月亮圆代表的就是团圆和归家。不管你此刻是守在家人身边，还是身在异乡，心里牵挂远方的亲人，这一轮明月都能够安放我们心底的思念。同时，今天也是世界药师日，每年的9月25号都是属于药师的日子。咱们平时看病抓药、慢病调理、用病咨询，都离不开药师的专业把关。正是他们帮助了我们把用好药这道关，提醒大家科学用药、安全用药，守护一家人的健康。中秋团圆，健康才是最好的礼物。佳节吃月饼也要留意糖分，家里常备的药品记得看看有效期，用药多听听药师的建议。秋意渐浓，首府早晚温差不小，出门记得添件外衣。愿今天的月光照亮每一个家庭，愿大家中秋安康。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风力3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南疆西部的局部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本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3天，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地区中南部、华北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中部、安徽中西部、河南南部、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以及西藏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西藏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北京时间2026年9月24号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以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国家文物局24号在北京发布3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文化和旅游部表示，将持续完善航空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推出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以及23个特色旅游地，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今年国庆假期将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间起止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说咬了一口月饼啊才算过中秋。那中秋临近，月饼自然是餐桌上的主角，不少网友呢开发出了一些新奇的月饼吃法，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很多朋友玩起了月饼改造啊，把月饼切成薄片，那空气炸锅160度烤20分钟，就能做出酥脆的月饼饼干。五仁月饼呢，切碎压实，正面各烤12分钟，变成了坚果脆片。想简单一点呢，放在微波炉当中高火加热30秒，就能找回刚出炉的软糯的口感。那现在呢，月饼本身也在不断的创新啊，药食同源的本草月饼、国风造型的月饼、城市地标主题的月饼层出不穷。那要提醒大家，本草月饼啊是节令食品，就算你添加了人参、黄精啊，也不等于药膳，更不能代替药物。肠胃偏弱、血糖偏高的人群一定要谨慎食用。另外呢，花样吃虽好，但是月饼啊，高糖、高油、高热量的特点不能忽略。100克的酥皮月饼热量大概在400千卡啊，碳水、脂肪含量都不低。就算标注无糖月饼，只是没有额外的添加蔗糖，那饼皮里的淀粉依旧会转化为糖分，脂肪和热量同样不低。给大家几个建议啊，挑月饼多看配料表，高血压人群避开咸蛋黄啊，血糖高的朋友呢，优先选代糖或者膳食纤维的款式。月饼别一次吃完一整块，建议1/4，和家人分食，浅尝味道就好。那吃月饼呢，配绿茶、山楂茶解腻，还帮助消化啊。开封的月饼呢，尽量吃完，现烤的月饼尽量趁热鲜食。中秋的仪式感不止在尝一块月饼啊，更在和家人团圆分享的时刻，花样吃法图个新鲜，健康实用才是根本。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既然说到了月饼啊，市场上标注的无糖月饼，哎，这个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看看你刚才有没有听啊。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完全不含任何糖分，糖尿病人也可以放心吃， B 呢只是不额外添加糖，饼皮的淀粉啊依然会转化成糖， C 呢没有蔗糖就没有热量，一次吃完一整块也没关系， D 呢无糖月饼可以长期存放，不用担心变质。哎，答案其实刚才讲过了啊， ABCD 四个选项。那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

0: 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纳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美满。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中秋国庆假期，乌鲁木齐集中推出了7大便民惠民举措。在交通方面，公交、地铁、机场巴士延时运营，加大出租车的运力，轻微交通违法可免罚或警告。大量的机关、国企、公园、商圈停车场免费开放，多条道路增设临时停车泊位。政务大厅、车管所、派出所节假日开设服务窗口，商超、直销点保障物资供应，还有购物、车展、房产促销活动。同时安排了焰火晚会、灯光秀、展览游。

元，医疗门诊消费维权热线也全天候的保障大家过节。9月24号，第四届新疆动漫节在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开幕，活动持续到9月27号，现场有 cosplay 秀、配音大赛，还有国漫的 IP AI 体验和社科科普展。不少的创作者把沙漠治沙、天山隧道建设等新疆故事画进了动漫作品。本次活动面向全疆各地州和高校征集作品，融合国风、非遗和二次元文化。中秋小长假，欢迎动漫爱好者前往现场打卡体验。中秋国庆假期，乌鲁木齐释放大量的免费停车泊位，中心城区机关事业单位166个院内停车场，国企87个停车场，11处的公园停车场，还有2大商圈停车场全部免费。同时，24个商圈景区周边37条道路允许车辆临时路侧停放，合计20000多个免费泊位，缓解双节期间停车难的问题，方便市民和游客出行。假期交通保障方案出炉，地铁1号线运营延长到次日的凌晨0:30。乌鲁木齐站9条公交车末班车延后1小时，机场专线巴士运营到凌晨1点，调配12000多辆出租车，保障枢纽疏散。大巴扎、和田二街等商圈的周边公交加密班次，进出乌检查站实施分类分流，交警也会实时的发布路况，推行轻微的违法免责。本节最后再来关注，中秋国庆2天晚上9点，文化公园将分别举办中秋晚会和大型焰火活动。假期每晚8:30到10:30，西大桥会展片区会开启节日灯光秀，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正常开放，推出展览、戏曲、讲座，多个景区门票减免，中小学、体育场馆、公园游园活动同步上线，还有6条的精品旅游线路，方便大家假期出游。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市场上标注的无糖月饼啊，下面哪一项是正确的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完全不含任何糖分啊，糖尿病人可以放心多吃。 B 呢，只是不额外的添加蔗糖，饼皮淀粉依然会转化糖。 C 呢，没有蔗糖就没有热量，一次吃完一整块也没有关系。 D 呢，无糖月饼可以长期存放，不用担心变质。那最后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无糖月饼呢，仅仅是配方里面不额外添加蔗糖，但是月饼的饼皮主要原料是淀粉，吃入人体之后呢，依然会分解转化为葡萄糖。那果仁馅料呢，同样有碳水化合物啊，整体的脂肪热量依然很高，血糖偏高的人群呢，只能少量浅尝，不能随意多吃。微信平台当中，您答对了吗？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9月24号晚，美丽家乡乌鲁木齐2026年中秋晚会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16子广场上演，歌舞、相声、戏曲、非遗等12个节目精彩纷呈。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层层递进，兼具烟火气息和国家情怀，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沉浸式的中秋文艺盛宴。据了解，晚会从4月筹备，从百余部作品当中精选打磨，在团圆和睦的氛围当中，为首府的中秋佳节献上最美的祝福。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全天决出了5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20枚金牌，继续稳居金牌榜首位。赛艇项目迎来全部14枚金牌的决赛，中国队出战10个项目，收获9金1银。游泳赛场张展硕再夺1金，拿下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6块金牌，创造个人亚运高光时刻。射击赛场中国队再添多枚金牌，江一婷斩获个人第3枚金牌，成为本届亚运3金王。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力克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6连冠，这也是国乒在亚运会上获得的第12枚女团金牌。男子4×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夺冠成功卫冕。今天是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将产生37枚金牌。田径赛场迎来万众期待的男女百米飞人大战，游泳项目进入收官的阶段，体操单项、射击、现代五项多个项目开启金牌的争夺。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0: 流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乐。
8: 九二九，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9: 看看天湾飞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仙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仙江电信营业厅。

0: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风力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跳舞。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既至美，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
1: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是在燕澳窝路的811号，营业时间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到傍晚的19点，中秋节正常营业。它是免费入园的，没有门票啊。亮点呢是成片的古榆树，步道平坦，人少又安静，适合全家短途徒步散心，停车也比较方便。怎么样，你心动了吗？如果说你也想去一去的话，不管是红山公园、水墨沟风景区，还是亚马里克山森林公园，亦或者燕耳窝风景区，都非常适合大家去走一走，去和大自然多接触一下，让心灵归零，让静一静，让我们的心呢静一静啊，然后安安静静的和家人聊聊天，徒徒步啊，饭后消消食都是不错的选择啦。那这样一首赵雷的朵送给大家，也再次祝愿大家在中秋节能够过一个团圆的节日，和家人在一起感受快乐。当然一路相伴，我们还有好音乐相伴耳畔啊。如果说听在这里你也有自己的出行计划和安排，也欢迎大家编辑好文字和图片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好的，半年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顾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我是佳妮，再次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节日里大家的安排和计划是什么样的？今天要去哪里吃美食？还是回到家中陪爸妈做一顿饭，然后出去散散步啊？这两天的计划是怎么样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说一说。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登高望远赏月的绝佳好去处，比如说有这个红山公园啊、有水墨沟风景区，有亚马里克山森林公园，还有燕儿窝风景区等等等等啊。那当然吃完饭走一走，想要看一看非遗特色歌舞表演啊，吃一吃特色小吃的朋友啊，也可以来到新疆国际大巴扎，因为在这里呢它是营业时间是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0点啊，夜间灯火全开，中秋夜景氛围感极强。免门票进入，空中观景台单独会收费58元。那么，在这里可以吃一吃特色的小吃啊，晚上逛一逛啊，适合中秋饭后全家的休闲

和散步啊，市区的朋友可以考虑走一走啊，逛一逛。当然中秋佳节今晚啊，家人团聚之后，明天比如说后天还有两天的休息时间，大家想户外走一走啊，去放松一下看看美景的朋友啊，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最爱的天山大峡谷。首先呢，它是5A 级景区，有雪山、森林、湖泊一站式的风景，中秋节人气最高。位于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香灯草这个草沟村啊，然后呢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到傍晚的19点，18点停止入园，中秋节正常营业。成人的门票呢价格是60元，区间车是50元啊，然后组合在一起就是110元每人，因为里面很大，建议大家还是要买区间车。7座以下的自驾车进山收费是120块钱一辆车就可以开进去了。那么学生啊，还有我们的65岁到69岁的老人门票半价，1米2以下的孩子，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是免门票的。非常适合游玩的时间是4到5个小时之间，适合全家一日游，有这个天鹅湖啊、照壁山，尤其在秋天啊，它的秋景是非常美的。

好的，说完了这个天山大峡谷景区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一下庙儿沟瀑布风景区。这里呢也是最近我有去过的，它是比较小众的秘境，有溪流，有森林，人少安静啊，就在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庙儿沟村的村内。营业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19点，中秋节正常营业。门票呢是成人套票，就是门票加摆渡车是45块钱，性价比比较高，1.3米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在这里呢还可以就是从市区出发啊，自驾差不多1个小时，这里可以感受到木栈道的平缓，有溪流，有松树林，非常适合拍照，避开景区的人流。你如果说你想安安静静的徒徒步，然后呼吸一下这个清新的空气，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可以选择庙儿沟瀑布

好，接下来呢还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百去不厌，而且每次去都有新的收获，一年四季都有它独美的天山天池风景区啊，然后它呢就是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傍晚的19点，中秋节正常开放，门票是成人门票95块钱，往返的区间车是60元，合计下来每个人是155元，当然索道啊包括你要坐游船是另外收费的，也有优惠的政策啊，比如说65周岁以上的老人是免门票的，仅需购买一个区间车60块钱的这个区间车票就好了，儿童免门票，市区自驾差不多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全天游玩，适合假期完整的一天出行。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当然我们之前的这一档节目叫玩转新疆，迫不及待了。有刚才有朋友说，佳妮你不是同城转转吗？怎么会在玩转新疆？因为今天是这个中秋节啊，我们有特别节目啊，我会从早上的10点一直延续到13点啊，这3个小时我都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下一档11点到12点就是同城转转节目了，这一小时为大家带来的是玩转新疆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可以去看美景，可以去赏月的好地方，从市区的公园到周边的这个山景、雪山、森林都会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啊。那我们总结一下，你看从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红山公园、登高望远，包括晚上赏月都是绝佳的好去处。还推荐到了天然氧吧、水墨沟风景区沿着水墨河这附近走一走，然后也是能够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个清凉，同时呢也可以去雅马里克山森林公园来感受一下这个99世纪亭最佳观景台的位置，看到城市楼宇与博格达雪山。也可以来到燕儿窝风景区，去古树林，去徒步道走一走，看一看。当然我们还说到了烟火气十足的新疆国际大巴扎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特色小吃，晚上去休闲散步都是极好的，陪伴一下家人。当然如果说中秋节3天假期你的时间比较充裕也可以去近郊游，比如说我们去5A级景区天山大峡谷走一走看一看，也可以去面儿沟瀑布风景区去看看瀑布感受一下这个安静的徒步空间，同时呢也可以去非常著名的天山天池风景区在这里呢也可以计划一整天陪家人出行，去看看大自然的美好。那么这个小时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总结一下中秋节3天的行程，如果你还没有计划和安排也可以作为参考啊。首先第一天呢，我们可以在乌鲁木齐市区休闲的逛吃，陪伴一下家人，好好的过一个团圆的中秋节当然在傍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一下燕儿窝散散步晚上呢去大巴扎逛逛街吃吃好吃的。那么在第二天呢，我们可以去天山大峡谷自驾游去看看雪山丘陵，全家户外走一走，游玩一整天。第三天，如果说你好久没有去过天山天池了，也非常建议大家去一去，因为一年四季它都有它不同季节的美好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陪伴一下家人。如果说你不想去那么远，我们可以就近选择一下面儿沟瀑布风景区，来一个短途的轻徒步。能变成我用不掉灵力花朵，但时间不会让总之呢，3天假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和参考不管是去看看风景还是吃一吃美食，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呢，929的节目会更加精彩，佳妮继续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下一个小时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见啦，千万不要走开哦。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

0: 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纳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守在929的电波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啊，相信大家都已经陪伴家人在身边了，是不是？那今天是中秋节啊，也是三天小长假的第一天，也再次祝愿所有亲爱的朋友们中秋佳节快乐。今天去哪里聚餐呢？是在家里陪爸妈做一顿饭，晚上赏赏月，看看中秋晚会，还是计划外出，已经去到自己目的地的这个途中了啊？行经在哪个路段，路上的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报报路况，和我们一起打声招呼啊，互动交流一下。今天过中秋啊，中秋节的月饼你买好了吗？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坚守在岗位，还在工作当中，还没有去超市购买月饼啊，也没有这个订好聚餐的这个餐厅，还有点这个犹豫，还不知道去哪里啊，想要解放一下双手，不要让爸妈那么辛苦，想要家人聚餐一下，又不知道去哪里，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即便我们前两天已经做了介绍，不知道朋友们都听到了没？如果没听到的话也没关系啊，今天我们

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乌鲁木齐是中秋佳节，其实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前两天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演出，说到了可以去家宴的好地方，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中秋节的主角月饼。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购买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今年2026年中秋节一些好吃的月饼推荐，包括品牌、价格，还有它的这个款式。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经典的本地品牌，叫布朗先生啊。那他们家的这个不管是你送人还有面儿啊，还是自己留着吃，口味好，都可以感受一下他们家的这个不同味道的这个月饼，包括这个如果说你要送亲朋好友，他也有礼盒。比如说要是自己家吃啊，自己吃就是经济实惠的，可以选择这个基础的礼盒，168元啊，里面呢有这个红枣核桃，有陈皮豆沙，有芋泥麻薯蛋黄肉松啊等等，就是口味不错，而且比较划算啊。同时呢还有终端礼盒198元，比如说有蜜桃乌龙、生椰拿铁、巧克力流心口味等等。如果说要送亲戚好朋友啊，比如说有这个飞天揽月的国风礼盒328元，中秋限定礼盒啊，限量发售，目前呢库存不多。同时还有458元的礼盒，叫典藏限量款啊。比如说它的这个口味比较独特，有羽衣甘蓝、牛油果，听上去就比较健康啊。还有奶黄、流心、树莓脆三款创新的月饼啊。哎，我觉得这个创新口味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啊。那当然还有经典的五人礼盒啊，适合送长辈，像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都比较喜欢吃五人的啊，比较有营养的这个口味啊。也可以去考虑选择选择，这是咱们新疆本地的品牌布朗先生。那还有新疆本土的老牌，比如说伴随着我们的这个童年时期啊，到最后从孩子长成大人了，这个品牌依旧是屹立不倒，就是爱礼，小时候我们都叫它 A 礼哈。比如说128元的这个礼盒呢，它有这个咱们非常经典的新疆干果的味道，有这个奶皮子核桃口味的，还有广式的蛋黄莲蓉的味道。它200多块钱的礼盒里还有这个提拉米苏的月饼啊，这个应该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而且让我觉得很独特的是，作为新疆本土的老牌爱礼呢，它还推出了这个西域辣皮子肉丝咸口月饼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觉得这个口味比较创新啊。还有奶皮子巴哈利月饼啊，是新疆专属的限定味道。如果说大家还没有，今天还没有给家人买这个中秋礼盒、月饼礼盒的话，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布朗先生品牌和爱礼啊，我们叫的 A 礼月饼。还有一个咱们非常经典的老牌子，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吃过哈利德月饼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很亲切啊？哈利德月饼它今年中秋也推出了不同的这个礼盒，比如说有基础礼盒、团圆中秋的精美礼盒，还有这个国风礼盒、双层礼盒啊等等，价格不同，从200块钱到600块钱都不同啊。比如说它的口味，我们来看一下，有我个人推崇健康的这个口味，也是有新疆特色的，有鹰嘴豆月饼，哎，这个是不是很特别，有新疆特色。还有这个莲蓉蛋黄月饼啊，五仁的啊，同时呢还有这个还有大礼盒，比如说12种口味的，其中就包含了苏式的牛肉月饼啊。经常我们可能会吃到五仁的、核桃的、水果的、巧克力的，但是牛肉馅料的月饼大家吃过了没？我个人是没有尝试过。
所以如果说你想吃辣皮子口味的，你可以选择 A 里，你想要选择这个牛肉月饼，也可以尝试一下哈利德品牌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牛油果、羽衣橄榄，健康味道的，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布朗先生啊。不知道这个中秋节你买的月饼是啥口味的？来，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好不好？早上吃上月饼了没有啊？大家提前买到月饼了吗？你家的月饼今年餐桌上安排的是什么口味啊？是甜口的、咸口的、辣口的，还是这个肉感满满的牛肉口味的？都可以来晒一晒啊，包括图片啊、文字啊，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手机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啦。来吧，晒一晒，铲铲家，你铲铲大家伙，你家的这个月饼是啥馅儿的呀？给我看一看啊。诶，这个月饼还真的。来来来来来，我们回复一下这个小周啊。小周说，月饼啊是个念旧的东东啊，月亮是个这个多情的宝宝。说我的目的地呢是目前是行经在沿河路上啊，尽是些这个挠心的经典是啥意思？就是会很缠到你，是不是？对，小的时候我们都期盼过节，过节就有很多好吃的，过中秋节我必须要有月饼嘛，是不是啊？我来看一下这个小周发来的，他说这个月饼应该没人会挑刺儿吧。这个月饼它上面是写的中秋月饼，里面怎么我看的像是菠菜鸡蛋的呢？有绿色的青菜和这个鸡蛋，是不是还是韭菜鸡蛋的啊？哎，这个很特别啊，这个是蔬菜味的，而且是这个绿色的蔬菜的颜色和黄颜色的鸡蛋，是不是？颜色很清爽啊，就感觉还挺营养健康的。然后我在想，你这是包包子还是包的饺子呢？然后上面是刻的中秋节的这个中秋两个字儿。所以又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点心，是不是啊？好，很特别啊，谢谢小周的推荐啊。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品牌的月饼，包括它的这个馅料啊，你最爱哪一款呢？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去购买一下啊。当然已经买到的朋友今天就可以其乐融融的和亲朋好友过一个团圆的中秋节。快来吧，奔腾电脑。佳妮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介绍了那么多品牌，包括那么多口味的月饼，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因人而异的去选择购买啊。不求买最贵的，只求买最好吃最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家人吃啊，建议大家选性价比高的，比如说口味自己喜欢的啊，比如说布朗先生啊，或者是 A 里呀、他们的基础礼盒100来块钱就够了啊，而且里面的口味也比较丰富，性价比极高。送长辈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哈利德的这个终端的这个礼盒啊，然后呢因为它的口味比较多，刚才说到有12种口味啊，比较丰富。如果说你要走亲戚啊，要送礼物啊，建议大家可以选布朗先生哈利德啊，这个中高端的一个礼盒，因为它口味多，然后人多嘛，所以它的这个分量也比较足。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呢和大家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也酝酿一下今天这个节我们要怎么过，要买什么样，要吃什么样口味的月饼啊。刚才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啊，推荐之后啊，也希望给大家在逛超市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我该买什么口味，买什么品牌，大概多少价位的了啊，做一个小小的参考。稍后呢我们还会有这个中秋节啊必吃的一些美味，一些餐厅推荐给大家。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半年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0: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929的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们同城继续转起来。也非常感谢啊，这个鸿运当头，还有兔子家的陪伴，还有这个小周啊，小周同时还给我们推荐到了说亲手做的月饼才叫月饼，凉州大月饼诚意推荐给大家，丹霞一样美啊，一般有12层，代表12个月啊，而且呢月饼呢蒸的像车轱辘一样大啊，对风调雨顺的渴望啊，所以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凉州大月饼推荐给大家，而且我发现这个图案特别漂亮，而且纯手工制作啊，所以我们也说这个凉州大月饼它也是一个非遗美食啊，看到这个不同造型的，包括这个小周给我们发来的照片啊，通过它的横切面切开以后，月饼里面它真的像彩虹一样的颜色，非常的漂亮。非常感谢小周的推荐，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到了一些好吃的月饼礼盒，包括走亲访友的或者家人自己吃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口味月饼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啊，希望今天呢中秋节大家过得圆满，过得团圆，过得快乐。
1: 散步去握你的双手，
0: 当然除了说吃主角这个月饼一定要有啊，这个月饼一定要有的话，那我们这个家宴去哪里吃，包括如果说你今天还坚守岗位下班比较晚啊，觉得也想解放一下双手出去聚餐的话，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非常适合中秋家庭聚餐的一些餐厅。前两天的时间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适合的一些家人聚会的一些家宴的餐厅啊，今天还有几家给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下，比如说叫湘西水清木华店，南北融合菜，老少皆宜，位置呢就是水墨沟区南湖南路啊，在水清木华商业区的 B 区，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2点到晚上的23点，中秋节正常营业，人均消费70元，有8人的套餐啊，这个40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8人的套餐了，而且它是有独立的包厢，可以免费的简单布置。口味呢温和不辛辣，有这个蒸的鱼，有红烧肉，还有老人的孩子都非常适合吃啊，停车也是非常方便的，中秋呢包厢紧张，建议大家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

比如说还有这个丝路印象新疆菜哈，也是非常地道的新疆菜，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家餐厅。它的位置呢是在友好北路739号名媛新时代大酒店的一楼啊，名字叫丝路印象新疆菜。人均消费大概在50元左右啊，营业时间是从上午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0点啊，中秋节也是正常营业。比如说大家也可以买套餐，比如说家里面的人比较多，有至少10个人啊，家庭套餐它也有800元的这个套餐啊，这个包含了烤羊腿还有芦花鸡，分量很充足，而且环境安静又不嘈杂，有大包间儿，自带免费的停车位，菜品呢兼顾，有肉类有素菜啊，而且充满了新疆特色，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啊，全家聚餐无压力啊，因为它的套餐还是比较划算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还没有定好位置又想出去吃，可以考虑一下丝路印象新疆菜。

继续要分享到那给大家的是这个第三家店呢，叫可爱的新疆欢乐食集。这个店呢我去过两次，而且每一次去都会很心动。为什么？因为它装修实在是太漂亮了。从你走进这个院落，看到它这个外观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漂亮啊，就是粉红色新疆特色的装修。而且它的这个厅很大，就进去以后有散台，一楼是散台，二楼有包厢，而且充满了新疆味道，还自带歌舞表演，氛围感非常强，而且很有这个热闹的过节的节日氛围。具体的地址呢是在水墨沟区龙胜街与北二巷交叉的这个地方啊，可以直接导航可爱的新疆欢乐食集餐厅。就是只要新疆特色菜，比如说大盘鸡啊、烤肉啊，就是你喜欢的新疆的一些创意菜，他们家都有啊，有时间也可以去尝一尝啦。

0: 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纳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0: 听你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让我们一起打开这幅新疆声音地图。第一首歌来听到阿尔法奥日奇愣合作巴尔鲁克的风。

鲁番的情歌从远古唱到今天，而北方的南山也藏着游子的思念。李维珍的《北方南山》将带我们走进乌鲁木齐县的草原，感受碧草蓝天的眷恋。

南山的草原写满了思念，而方正乐队的青格达湖畔的思念又将我们带到五家渠的湖畔，那里有候鸟、夕阳、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

0: 看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啊。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1: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2: 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阿瓦提的约定如葡萄藤般绵长，而居凯的梦回博尔塔拉又将我们带回到草原的梦境，那里有马头琴和篝火的温暖。

博尔塔拉的梦还未醒，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着侃侃，我在那拉提牵过你的手，去到那拉提草原，感受牵手的浪漫和新疆的辽阔。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

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朱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月圆中秋，万家团圆。这个中秋假期啊，乌鲁木齐可以说呢也是好戏不断。所以说呢，在今天我们的莱萨莱萨节目当中啊，也会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哈。那么在这个中秋假期啊，最精彩的一些舞台演出。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哈，那么在今天晚间的21点开始啊，整个乌鲁木齐呢会这个点亮，就是大家所就是经常喜欢的这种灯光秀的演出，包括像西大桥，就是红山的这个路口，还有呢就是文化公园啊，都会有这个烟火的表演。所以说呢，这个中秋的假期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在乌鲁木齐也能够感受到就是最为开心和喜乐的氛围。所以说呢，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那乌鲁木齐也是有很多丰富的文化演出和特色活动，大家呢也可以就近选择哈。首先呢，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啊，假期好戏轮番上演，有精品舞剧、音乐会，还有呢群众的文艺展演、歌舞、舞台剧，应有尽有。就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喜欢国风雅趣的朋友啊，可以去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因为在这里啊将会举办这个中秋游园会，你可以啊体验这个宋代的拜月祈福，还有呢漆扇制作、国风剪纸，包括就是大家喜欢的像这个投壶小游戏哈，来沉浸的是感受一下就是古人在过中秋的这种雅致，特别适合家庭出游打卡。当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会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您所关注到的有关于中秋的乌鲁木齐的一些文化演出的这个市场。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您要去的目的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继续回到莱萨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呢再介绍有关于今天啊乌鲁木齐还有呢就是中秋小长假啊，这个乌鲁木齐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活动，可以说啊一轮明月照天山，万家灯火庆团圆。这个中秋啊，大家可以走进剧场逛逛游园会，也可以啊和家人围坐在一起赏月听歌，享受团圆时光。所以说呢，在中秋佳节也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月圆人圆事事圆，阖家幸福，平安喜乐。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爱车有话说假日版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哈，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让好音乐陪伴您和您的爱车生活。当然在这个出行的路上啊，我们再次提示所有的好朋友，中秋佳节啊，好像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都是比较赶时间，我希望每位在路上的好朋友啊，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那么今天呢，首先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来自矜持，人生啊，抱一下。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他。
1: 讲呢，一定要选择健康饮食。所以说呢，在今天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为大家优选了一些好听的歌曲，希望让好音乐陪伴您的这个出行的路，也希望让好音乐陪伴您快乐的每一天。

0: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2度，最低温度14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顾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
3: 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

0: 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
1: 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长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长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49集。
1: 潘荣欣赏有才华的人，其他的都可以不考虑，就说道。
3: 其中连用几个典故，又毫不做作牵强，令人刮目相看。
1: 叶雨露傻了，他不知自己用了什么典，亦不知牵强如何谈起，只知谈话不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赶紧都招了。
4: 那不是我写的。
1: 潘荣一惊，看来高原毁人大脑没商量，刚看完墙报上的诗作就记混了作者的姓名，诧异。他下意识地搓搓手，
3: 哎呀，对不起叶雨露，我把那诗的作者误记成你了。
4: 您也不必急着检讨，没记错，那诗的作者正是我。
1: 这下潘荣彻底糊涂了。
3: 啊，这怎么回事？

0: 这还想不明白？郭焕金是协理员任命的强暴主编，天天逼着大伙交稿子，舞文弄墨可不是白大褂擅长的事，龙部长也催个不停，大家只好有话没话都凑上一篇交差，我也憋了手顺口溜交上去，郭焕金看后气够呛，嫌我们不认真写。其实不是不认真，是真不会写。他让协理员催大家重写，这一下更没人肯干了，拖拖拉拉不交稿。协理员一看没辙，就对我们班长说，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改改用吧。郭焕金嫌麻烦，干脆不求人了，连改带写外加抄稿上墙，自个儿一人全包了。
1: 原来如此，卫生部的强暴成了郭焕金的独角戏。作为长期书友，潘荣自是知道郭焕金的文字水平原本就不错，且在不断的攀升之中。看了他一手包办的强暴，让擅长舞文弄墨的潘荣干事生出对行中高手的钦佩。马上要出发下哨卡，潘荣来不及再还书借书，书签也没有带在身上，就对叶雨露说，
2: 麻烦你跟郭护士说一下，我马上要去部队，一切等我回来。
1: 见俊美英朗的潘干事第一次和自己说了这么久的话，叶雨露心惊摇动，
0: 话一定带到，潘干事再没别的说吗？
1: 潘荣愣了，定神想了想，真没有了。
2: 你将上面的话转告郭焕金就行了，谢谢。
1: 叶雨露素齿红唇一嘟，不满地说，
0: 潘干事出差也不知何时回来，就没什么话要对身为老乡的我说说吗？
1: 的确，高原上的每一次出发都生死未卜，潘荣纵然再是无心，也顿觉此话气氛堪舆，忙不迭地说，
2: 啊，没了没了，政委布置的工作我马上去执行，啊，走了走了。
1: 景子连终于等来拆线的日子，郭焕金端着治疗盘来到病床边。
3: 早啊，郭护士。
1: 和前一阶段的昏昏然不同，景子连目光清朗，主动地打招呼。这些天面对着沉睡中的景子连，潜意识中郭焕金几乎把他当成一尊雕像，现在雕像活了，富有磁性的低沉声音在耳边响起，却有几分陌生之感。郭焕金压住内心的纷乱，公事公办地说，
4: 今天感觉怎么样？
5: 很好，除了略感虚弱外一切正常。
4: 你现在脱离危险只能算出战告捷，后期还要做康复训练。
5: 好，听医护指示。
1: 景子莲痛快地回应，不发烧的感觉真好，浑身不疼的感觉真好，今天的阳光真好。
4: 不要太乐观，你身上伤口多，拆线会有疼痛和少量出血，请坚持一下。
1: 景子莲半卧病床，没有穿军装的她在蓝白条病员服衬托下显出难得的温和之气，她调侃着说，
5: 啊，不会比爆炸时更疼吧？
4: 没有那时疼。
5: 我要是告诉你，爆炸时根本感觉不到疼，你可信？
1: 郭焕金的思绪一下回到弹片横飞那一瞬。
4: 我信，因为我也没觉得疼。
1: 景子莲心里话，姑娘啊，那时你被我护在身下，自然感觉不到疼了。不过这可不能说。他转移了话题说道，
5: 那让我看看你的右眉。
1: 郭焕金下意识抬手遮挡住右边脸说，
4: 哎呀，我在执行公务。躺平，拆线。
1: 景子莲闭上嘴乖乖听令，郭焕金逐个伤口消毒拆线，再消毒然后包扎，接着再揭开下个伤口的敷料，消毒拆线，循环往复。中途楚医生进来，双肘抱肩无声地看了一会儿，面无

0: 淡然地说，
1: 我能为你做的就是将伤口细细缝合，让伤痕最小化。
2: 你在解释刚才楚军医夸你缝得好的理由？
1: 尽一点微薄之力。
0: 郭焕金心里感叹，此人怕是疯了，不知如何接下茬。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时，郭焕金突然想起传说中的俊美高个女人，他问道，
1: 这些伤痕你会给你爸妈看吗？
0: 金子莲下意识把被子捂得更严实了。
4: 我傻呀，绝不能让他们看，这世上除了医生，没人会看到我的伤疤。
1: 你以后的爱人也会看到啊。
0: 说完这句话后，郭焕金抿紧了嘴唇，若是有语言橡皮，他会把这句话擦得一点渣子都不留。景子莲几乎在同时看到被洁白口罩遮挡的姑娘的脸庞从口罩边缘处一寸寸扩展变红，她正在贴纱布的手指指节纤细，骨根分明，指尖如笋，匀称漂亮，只是指甲的颜色都更红了。景子莲特意压低声音戏谑地说，
4: 恐怕来不及了，他已经看到了。
0: 郭焕金懵了，一时没明白这话的意思，或者说他明白了这话的意思但无法相信。首先他觉得这话不是在同自己讲，那么景子莲的话说给谁听呢？小小一间病室并没有第三个人，如果没听错，此话的含义惊世骇俗，内涵似乎不难理解，但绝不能如此理解。他甚至想，是不是景子莲给某个藏在他心里的女子说的呀？本想悄无声息表达，却不慎走火，光天化日之下吐露了心声。世上真有这个人吗？这个人是谁呀？他脑海中居然一下子出现了麦青青飘扬的短发。景子莲看着窘迫且困惑的郭焕金，决定再烧一把火催促一下。
4: 别东张西望了，输的就是你，你看到了我所有的伤口。
0: 郭焕金手足无措，这话接不了，只好鹦鹉学舌说，
1: 是啊，我看到了你所有的伤口。
0: 那些伤痕，有的像没头没脑徘徊的蜈蚣，有的刚刚褪去血痂，闪着红柏油般的光泽。景子莲把最难的话一旦说出口，如江河决堤，不再迟疑。他掌握了主动权，把身体朝背后靠了靠。
4: 不仅仅是伤口吧，还有别的地方你也看到了呀。
0: 这话让郭焕金突然有些恼羞成怒。
1: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呢？一针一线把你缝起来是我的职责，我的工作。
4: 工作是工作，看了就是看了，工作是一份承担，但看了就要承认。
0: 郭焕金一时词穷，顿了一下又说道，
1: 就算是看了那又怎样？你想怎么着？又不能再看回来。
4: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我也没说想怎样啊，不过既然你看了就要负责。
1: 我干的就是这种工作，看过的人多了去了，都要我负责，男人排成队，见头不见尾，我负得过来责吗？
0: 景子莲心中立刻警铃大作，朗目喷火，他恶狠狠地问道，
4: 你看过谁是你的工作我就不追究了，但还有谁说过要你负责？

0: 幻金茫然不知所措，也不敢信口开河了。他想了想，
1: 这个负责似乎好像应该还真没有谁说过。被看过之后说三道四的唯有你，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追究我啊？
0: 景子莲浑身绷紧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下来，心情大好，星眸频闪，她欣慰地说：
2: 哦，还好还好，没有人这么大胆放肆。你说有什么资格？别忘了，你还没结业，我是你教官，这就是资格。
1: 教官的职责里哪有这一条？
2: 你说没有就没有吧，我不追究了。
0: 郭焕进方寸已乱，他低着头收拾起器械工具，忙不迭地离去，边走边想不通，好端端一个常规术后拆线，居然差点擦枪走火。景子莲面对郭焕进刚才工作站立的地方，嘴角勾起一弯弧度，满目光滑。说实话，他本没想到自己会把心里话和盘托出。他喜欢郭焕金，不知从何时开始，他想把自己的生命与他连接在一起，也不知缘起。他以为面对面的表白还要等待很久很久，自己也很苦闷，完全想不出如何说出第一句话。想象中那会很尴尬，很为难，甚至很危险，却没料到如此顺畅且水到渠成。不过回想那个过程，景子莲还是有几分心虚，自己无耻地用了一个类似封建余孽的理由要人家小姑娘负责，真是惭愧呀。不过这也算是兵不厌诈，只要打了胜仗，迂回包抄，化妆前行，增兵减灶，图穷匕现，都可以用的，不是吗？郭焕金回到宿舍，先睁着眼坐着想，想不出名堂，又何一躺在床上闭着眼想，还是想不出名堂。他一句句复盘和景子莲你来我往的对话，后悔自己不该越界提什么爱人伤痕之类，引火烧身。但只是这一句平常话，也不至于引爆如此惊悚的后果。他说者无心，但景子莲毫无疑问，听者有意，有备而来。郭焕金十万个搞不懂啊，景子莲在他的心中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黑脸教官，怎么被弹片炸了皮肉就堕落到信口开河没羞没臊了呢？扪心自问，他喜欢景子莲，喜欢他英俊干练，喜欢他知识渊博，喜欢他军事技术一流，喜欢他奋不顾身救护自己，喜欢他肌肉如铁，意志如钢。但是战士不能谈恋爱的规定，如同孙悟空的金箍，紧紧地箍在他的脑瓜顶，好像一顶无形的帽子，严丝合缝捆扎在太阳穴的位置。久而久之，他已学会自动将情感压成粉末，再对以无穷多的冰雪稀释掉，直到感情寡如蒸馏水，无色无味，连细菌都养不活。现在面对景子莲的表白，他能想出的唯一策略就是装傻。联想到景子莲的显赫背景，自己无法言明的身世，他更决定退避三舍，唯有心如古井，才能明哲保身，保大家平安，此乃此时此地的唯一正途啊。 郭焕金

0: 读过很多本小说了，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中，爱情都是悲剧。景思莲虽然在军事方面很有造诣，但对于感情也是一张白纸。既然如此，为保彼此安全，只有他郭焕金采取断然措施。思忖再三，他做出了决定，假装没听见景思莲的话。有一些话说过了，就像高原的风，骤起时声势浩大，但掠过不留痕迹。景思莲伤后胡说，不可当真。今后对他依然尊敬，拉开距离，绝不越雷池一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要同景教官尽量减少接触。军事训练已基本接近尾声，结束之后更没有多少打交道的场合，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一别两宽。无论何情何景，若涉及此话题，全力否认，毫不含糊，斩钉截铁。郭焕金相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可将祸乱消灭于无形。他心思谋定，天已经黑透了。他破天荒没有读书，脱下衣服，找了个舒适的姿势，安稳睡下。本以为会入睡困难，却不想一沾红柳枕头就深深入眠。毕竟这一天他辛苦拆线又饱受惊吓，惊心动魄，百般不易。考虑对策耗损了无数脑细胞。高原缺氧就像电池容易跑电一样，脑子的耐用程度大打折扣。早晨起来，郭焕金头脑清醒，按照既定方针，郑重其事地对楚军医说：“
1: 楚医生，班副下山到大军去开会，班上诸多工作需要处理，景思莲的后续治疗，请您另派他人。”
0: 楚直从看似正常的请求中听出冷淡和疏离，想起昨天拆线时，医患关系还很融洽，现在不知何故，郭焕金自愿放手景自怜，他乐见其成啊。
2: 景参谋那边伤情恢复，不会有大变数了。你这救命之恩报的也差不多了，赢获两气。
0: 话虽然不中听，但这理儿大致不错。郭焕金也不想做更多的解释，自此不再迈进那间病房。护士长找到了郭焕金说：“
3: 你制定一个景思莲恢复身体功能的计划。
1: 人呢，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的工作量。”
0: 嗯？啥意思？钟明觉得郭焕金平日服从命令听指挥，今天却阴阳怪气。
3: 之前景思莲的医疗工作你一直有参与，比较了解情况，现在怎么撂挑子了？
1: 部里把更新强暴的工作交给我，又加上我们班日常工作还要学习医学知识，一心不能三四用。
3: 强暴和班里工作还有学医，你之前不都一肩挑了吗？
1: 以往都是我和麦青青配合，现在他下山开会，我一个人没那么大的本事。要不您让协理员把出强暴这事儿派给别人，或是部里给我们班另派个临时男班副。这些都没问题的话，我可以帮助景思莲复健。
0: 这两件事都不是随便找人就能担当的，更不消说派个男班副，亏他想得出。钟明无奈地说：“
3: 哎呀，你专心出强暴和管理好你们班，景参谋的复健我另找他人。”
1: 是，服从命令。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50集。
1: 一连几天景自莲没有见到郭焕金，他心中一乐，惠美如湖的姑娘吓坏了，好事儿啊，看来走了心。景自莲身体底子好，拆线后恢复很快，但仍不能下床自由行动，只好守株待兔，等待郭焕金。

0: 此人失踪了，再不出现了。景子莲不慌，反正最艰难的话已经说出口，现在等着就是，看他能躲到何时呢。等来等去，等来了夜雨露。姑娘眼睛嘴巴弯弯地说，
1: 景参谋，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你的健康锻炼。
2: 你们卫生部没别人了吗？
1: 人多着呢。
2: 你去跟龙部长说，谁给我做的手术就让谁来帮助我复健，了解情况，不麻烦别人。
1: 我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不过没法一竿子插到龙部长呢。从我到龙部长还隔着楚医生护士长好几层呢，你别急。
0: 景子莲懒得废话，闭目养神，挥挥手示意他速办。叶雨露退出后不久，楚直进了屋子。楚直一身白衣，笔直的大长腿裹着军裤，从白衣下戳出来，立在那里，像两株棒尖的白杨，双手插兜，居高临下发问：
3: 听说你要求做手术的医生为你制定复健方案？
0: 景子莲心说，坏了，手术的前半部分他一直在昏迷中，最后缝合阶段稍稍恢复一点意识。他看到的是郭焕金正穿针引线为他做手术。仔细推想，郭焕金并不具备独立完成手术的能力，前期抢救一定是楚直为主角，只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坚持到最后。有道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殊不知情人眼里也出救命者。景子莲掩饰着轻微的尴尬说道，
2: 楚医生，我欠您一声谢谢。
3: 不客气，不过你欠我的不是一声，是好几声谢谢。
2: 楚军医可知道一个朴素道理？
3: 对于外科医生来说，道理救不了人，刀子才能救人。
2: 那个道理就是谦受益，满招损。
3: 谦虚二字可从外科医生的字典里扣出去。
0: 说完，楚直不跟他废话，递过了一张纸说，
3: 这是我为你制定的复健计划，由叶护士执行。你卧床久了，到处伤痕，肌肉萎缩，关节僵硬，运动功能受限，开始锻炼后会比较痛苦。
0: 楚军医一一讲解，景子莲暗中苦笑，真正烧香引得鬼来，可有什么办法呢？守株待兔计划失效，引蛇出洞直接破产，下一步莫非该出招哀兵必胜？景子莲开始锻炼，他不理睬循序渐进的计划，方法简单粗暴，哪里痛就往哪里练，越疼越练。他想快快地恢复健康，早日回到战区司令部正常工作，也可以和郭焕金细细理论来日方长啊。他越是躲，越证明心里有鬼。叶雨露领了帮助景子莲复健的任务，发现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伤患极其自觉，终日锻炼不止。叶雨露时不时主动问询，寻机在病房多待一会儿。护士长分配给他的工作，他不能走过场啊，破坏了小叶勤快的好印象。再说，赏心悦目的青年男子，吸睛养眼，为何不抓住机会多看几眼？此人的英俊与潘荣有所不同。潘干事温润清秀，像从古代皇家考场上夺出的探花榜眼。景参谋高大威猛，为战场而生，带着攻杀凌厉的傲气。这两个人小叶子都喜欢，希望他们能对自己留下好印象。叶雨露的心思景子莲明白，从小到大他都在异性倾慕的目光中长大，最早可追溯到幼儿园大班， 具备了强大的免疫力，沉着应对。他遵守病患和医务人员的相宜距离，既不疏远，也不亲密。景自莲在锻炼间隔时间稍事休整，叶雨露正好进门探看，景自莲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2: 你跟郭护士熟吗？
0: 叶雨露心知肚明，若没有这个由头，景参谋才不会主动和自己搭话呢。
1: 熟？
2: 有多熟啊？
0: 景自莲并不掩饰自己对郭焕金的兴趣。
1: 俺俩住一个宿舍，你说说。
0: 形势与我方有利，不过切不可掉以轻心呐。这么优秀可爱的姑娘，暗中不知有多少双眼睛虎视眈眈，自己万不可疏忽大意，要把郭焕金周围的张家口、天津等地全部控制在封锁状态，不给他人丝毫可乘之机。等待时机一成熟，也就是郭焕金的提干命令下来，景自莲即可在第一时间出击，北平即可全线解放。暗夜中，景自莲的脸上的笑颜又一次旋转浮动。他有坚定直觉，那个女子也喜欢他。景自莲，你稳扎稳打，稍安勿躁。此刻虽万丈冰雪包裹，但花蕾已蓄势待发。政委和司令员聊天，领导干部很多苦楚，其中一苦，聊天受限制。你只能和自己位置相仿或是相差甚远的人扯闲篇。司令员可以和政委聊天，也可以和炊事员、兽医、警卫员拉家常，首尾两端都算门当户对。要是和仅次于或仅高于你一级的人倾心交流，溢出纰漏。杨政委说：
4: 老魏啊，这次景自莲受伤，你打算一点口风都不露，还是选个适当的时机给老景吹个风，打个小招呼？
0: 你打算见义勇为，代我负荆请罪吗？
4: 如果你需要，我先去叹叹口气。
0: 谢谢你老伙计，不过不管是你说还是我自己说，都再等等。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7: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7: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17点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纳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甩掉闷闷不乐，
3: 甩掉闷闷不乐。
2: DJ 插电入场
3: ，DJ 插电入场。
4: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5: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跟食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1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布置。
10: 乐什么呢？
1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11: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来看看各位的消息啊。有朋友已经是发来了消息，有人说，中秋节这一天问郭嘉怎么没有去过中秋节啊？那必须得有一个人也来上班嘛，所以说今天我选择了在工作岗位上跟大家伙一起来共度这一天。他也是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同样的祝福呢也是送给各位。也有朋友是说，能不能听一首歌曲《若是月亮还没来》？也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那我们稍后呢就来安排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是叫做《若月亮没来》，也叫《若是月亮还没来》啊，来自于王宇宙的一首歌曲，一起分享啦。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加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当前是18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4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和睦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美满。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脾气，还要看土地的伤情，节令的冷暖。温润的土种深一点没关系，干燥的天气种子要浅呐，叫它在水分耗尽之前赶紧出人头地。一副再好的滑片也测不准这么多风起云涌的事故，一记

最为壮观的一种颜色是鹅黄，那是新秧苗的颜色。为什么说它是最壮观的呢？这是由秧苗的性质决定的。秧苗和其他庄稼不一样，它要经过你的手，一颗一颗地

0: 平静但不枯燥，因时节而动，看天气吃饭。庄稼虽不会说话，却能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1: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体验，那就把文字当作 VR 吧，来一场沉浸式旅行，一起跟随作者红红回到他笔下冬日的山村。

着互不牵扯。要说变化嘛，也是有的，譬如说多了些娱乐，多了些活动场所。在冬夜里，一群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在明亮的灯光下，或打几把扑克牌，或抓几圈麻将，钱的事堆到一边，全当是消遣，

我静静地趴在地上研究起它们。当我爬起来，我已经有了我最原始的昆虫学。原来摔跤是我和土地举行的见面礼，那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恭敬地贴紧地面，才能接受土地最好的生命启蒙。而现在，在钢筋

0: 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主播夏天凯文，代表本期节目编辑许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也爱好阅读，喜欢用声音诠释文字之美，那么欢迎您发送喜欢的文字或自己的诵读作品至令人心动的文字节目组邮箱心动929@qq.com， 心动请使用全拼。
1: 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再见。

起点 ，Go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纳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3: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2: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0: 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星星在闪光，
2: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2: 音乐说晚安。

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

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44集。
2: 芝离连续咳嗽几声，连忙拿起桌上的纸巾擦嘴，并吐出一口带血的痰。
3: 来啊，想跟我动手来啊，我还真想领教一下元皇教统兵郭三郎后人的能耐，一个个都是一些欺师灭祖的混蛋，来动手，让我看看你那25天长鞭到底修炼到什么境界。
2: 芝离一边将包着血痰的纸巾丢进垃圾桶里，一边情绪激动地说道。以郭玉蝉的修为，自然看得出来芝离是重伤之躯，也清楚看到芝离咳出的血痰。真要是动起手来，郭玉蝉有八成的把握能够在10秒钟内击杀重伤的芝离。然而当芝离说出这番颇为激动的话后，郭玉蝉却犹豫了。
4: 芝先生，你不必激怒我，之前我说话的语气有所冒犯，还请谅解。不过郭某还是那句话，杨家出征之前，郭某并未料到会有如此结局。哎，武昌会从没有过取蜀中杨家而代之的想法，也请先生能体谅郭某。道不同不相为谋，阁下与叶高的目的是六大世家也好，是其他的什么也罢，只要不祸乱人间，不招惹武昌会，郭某不会与你们为敌。

0: 稍加犹豫后，郭玉蝉的态度缓和了很多，颇为客气地说道。知礼冷哼一声，双手撑着茶桌站起身来，摇摇晃晃朝包间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丢下一句：
1: 修柔寡断，难成大器。如果今天倒台的是武昌会，蜀中杨家绝对不会给你们东山再起的机会。言尽于此，好自为之。
0: 便推门离去，剩下郭玉蝉一个人在包间里回味他说的话。
2: 优柔寡断，难成大器。知礼说话的口气，像极了大祭司啊。
0: 郭玉蝉再次想起那个浑身都是纹身的苗人大祭司，那个曾在几十年前点拨过他的神秘男人。而后郭玉蝉微微摇了摇头。知礼，炼妖世家落得现在的地步跟你有关吧？知礼早已离开包间，自然不会回应他。其实就算知礼还在这里，也不可能认真回答他的问题。蒋玄与杨静率领载着杨家精锐尸骨的车队返回摄红杨府，杨静便开始着手安置牺牲的族人们的身后事，蒋玄则一个人来到杨府之外，拨打叶高的电话。
1: 喂，叶高，你们在哪儿？
3: 蒋玄，你回来了，那些尸骨顺利地带回来了吧？
0: 蒋玄如实回答，告诉叶高他们此行前去连保叶泽收敛尸骨的经过。叶高些许碎肉，但是远近的杨家人前来认尸就花费了好几天时间，最后裹尸袋里还有不少零碎躯体，没人认领也认不出来。杨氏宗祠的族谱上增加了很多名字，杨清堂、杨清远、杨清和、杨兆福、杨兆禄、杨栋、杨光等人皆在其中。可怜的是，堂堂杨家的二长老杨兆禄连个全尸都没留下。葫芦妖被九婴的水火击杀之际，杨兆禄选择了自爆来结束生命，故而没能留下遗体。接下来几天时间，杨静、蒋玄忙碌着安葬葬身连保叶泽惊天之战中的杨家精锐的遗骸。杨家上下忙成一团，时不时会响起牺牲者眷属们传来的痛哭声。杨家人在一夜之间痛失家族400多名高手的消息也传遍天下。曾雄踞西南、镇守川蜀的炼妖世家就这样轰然倒下。当人们听说如今执掌杨家的竟是杨清堂那尚未毕业的女儿杨静的时候，无不大吃一惊，皆感叹蜀中杨家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交给一名不谙世事且实力卑微的丫头片子来打理。不过这个时候可没有人能够想到，看似一蹶不振、大势已去的蜀中杨家会在众人都不看好的杨静的率领下韬光养晦，重整旗鼓，于10余年后发扬光大，再次成为西南诸省的最大势力。当然这是后话，至于杨家长女杨静与蒋玄如何引领杨家东山再起、君临天下的故事，日后再谈。短短几天时间，杨静便将壮烈牺牲的族人遗体悉数安葬，并从藏地请来著名活佛举行了长达7日的超度法会。虽然杨静、蒋玄以及活佛都知道杨家战死的英魂早已消散于连保叶泽雪山之上，但该做的场面工作还得做，至少不能让那些英雄们的家人们寒心，至少不能让外人以为杨家当真再无有用之人。通过这些天的接触，蒋玄对精明能干、坚强细心的杨静越发喜欢了。在杨静的请求下，蒋玄答应留在杨家帮助杨静、帮助蜀中杨家，并修书一封寄往茅山，将杨家与九婴雪山之战的大概过程说明，还特意提到其师叔莫如是在那一战中的英勇表现。
1: 杨姑娘，这些天你太累了，早点休息吧。
0: 吃过晚饭，蒋玄贴心地对杨静说。杨静点点头，含情默默注视着蒋玄。
4: 蒋大哥，别叫我杨姑娘了，你喊我静静吧。
1: 啊？
0: 蒋玄英俊的脸瞬间红了，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0: 饭桌上只有他俩人，杨静专门叮嘱下人晚点再来收拾。此时四目相对，干柴烈火，蒋璇只感觉自己有一种将柔弱的杨静拥入怀中的冲动。
1: 那个静静，早点睡，我先回去休息了，最近我也没休息好。
0: 念诵几番清心咒后，蒋璇连忙站起身来告辞，低着头退出餐厅。看着蒋璇离去的背影，杨静微微扬起嘴角，双颊升起两团绯红。
2: 蒋大哥，你是个好人。
0: 相较于心思单纯的蒋璇，杨静这丫头可要精明多了，她预感到拿下蒋璇只是个时间问题。蒋璇是茅山大弟子，杨静是蜀中杨家的掌上明珠，虽然杨家已经日薄西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今的蜀中杨家仍旧不是一般人能招惹得起的。
2: 要让蒋大哥入赘杨家，实在是有些委屈人了。可是为了光复家族，支撑杨家度过最为艰难的时光，也只能出此下策。
0: 想到这里，

0: 头。
1: 吃这个东西有助消化啊，你这些天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吃一点吧。
0: 叶高有些麻木地拿起果丹皮，连包装都没拆就往嘴里送。一旁的知礼眼疾手快，连忙过来帮叶高拆下包装，自己却又咳嗽几声，咳出一些血痰。
2: 李哥，你伤得很重啊。
0: 叶高一直没有跟知离对峙，没有说出自己想到的杨家人与九婴之战前前后后存在的一些疑点，因为他宁愿相信知离在这件事上没有撒谎，也不愿怀疑知离是那种丧尽天良，视几百号人的生死如无物的人。
1: 那个孽畜的妖力实在是太强了，我虽然勉强用长阴将之捆束，却被震成了重伤。
0: 叶高没再言语，自顾自吃完果丹皮，然后重新躺在床上装死。
1: 叶公子啊，这次的事情对你打击很大，好好休息一阵子吧，其他的事情就别再操心了。
0: 知离来到窗边，不
3: 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
0: 续躺在床上，离开宾馆后，知离在街上迅速穿梭，很快便来到那家位于深巷中的茶馆，径直进入茶馆里最里头的包间。包间中，续着五柳长须的郭玉蝉已经等待多时。
4: 知先生，武昌会的教众称，你让我杀的人已经投靠金陵阮家。
0: 知离微微皱起眉头，稍加思索，
1: 没想到他会投奔阮家。好吧，既然如此，郭玉蝉，你也不用再插手此事啊。金陵阮家是六大世家之一，你作为武昌会的当家，身份特殊，不适合跟他们为敌。
0: 郭玉蝉点点头，
4: 好，你的伤势似乎快要痊愈了，
1: 怎么还想跟我动手啊？郭玉蝉，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你本来有机会杀掉我的，但是你却没有那么做，现在你明知我快要痊愈了，又要出言挑衅啊。
4: 没有，郭某不是恩将仇报的人，只是想说，既然你都快要痊愈了，日后就别再麻烦郭某和武昌会了，郭某毕竟已经帮了你不少忙。
1: 哼，放心吧，我也不是嫌恩图报的人，你我之间算是两清，以后我们多半不会再见面，我也不会再让你帮我做事。
0: 而后知离出了包间，微微扬起嘴角，
1: 钱都靠不住啊。郭玉蝉明知道我的身份，却依旧说出如此强硬的话，哼，还真是让人心寒啊。
0: 离开茶馆后，知离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往位于射洪阳溪镇的桃花源风景区，当真观赏了大半天的桃花。在赏花人群中，他看到了十指相扣、尽显恩爱的新婚夫妇蒋璇和杨静，却远远躲开了，没有与这小两口打招呼。知离回到宾馆房间的时候，发现叶高已经睡下，他搬了一张板凳来到叶高床头前，认真盯着熟睡的叶高。
1: 叶公子啊，叶公子，该出山了。朱家园投奔金陵阮家，咱们总不能一直躲在这儿吧？不过看起来你还没有做好准备，下定决心，那好，我来帮你吧。
5: 啊！
0: 沉睡中的叶高发出一声惊呼，被一个光怪陆离的噩梦所惊醒。梦境中，他重新回到连宝叶泽战场，再次目睹杨家人前赴后继与妖兽九婴拼命的场景，看到山坳间陆续倒下的杨家人，叶高目眦欲裂，却帮不上忙。他就像个局外人，完全无法参与战斗，只能眼睁睁看着杨兆福、杨兆禄、杨清远、杨光等人相继死于九婴的毒焰浊流攻击之下。

0: 与现实中真实的经过不同，在杨家人全军覆没后，莫如是并未出现，而是有一个身着白衣的翩翩美男从天而降，凭借无上神通斩杀九婴妖兽。然后这男子转过身来，叶高终于看清楚他那副风神俊朗卓尔不凡的模样，是鏖战。再然后，鏖战颇为不屑地对作为旁观者的叶高说：
1: 懦夫，你只配充当看客。
0: 紧接着无数的嘲笑声铺天盖地钻入叶高的耳朵，叶高痛苦地捂着耳朵，在满是杨家人尸体的山坳间来回打滚，无地自容。最后叶高醒了，被这个奇怪的噩梦惊醒，才发现自己浑身都被汗水打湿，连身下的床单都湿了大半。
2: 做梦了？
0: 黑暗中传来支离温柔的声音。叶高打开床头灯，还没从刚刚的梦境中缓过神来，慌乱地点上根烟猛抽起来。
2: 叶公子啊，你的这个睡眠治疗好像不太好啊。
0: 知离坐起身来，也点燃香烟。叶高敷衍地应了一声，回想起近年来第一次梦到鏖战的时候，鏖战在梦境中对他说过的话。
1: 你对我的恐惧来源于你的内心，并非我现身人间。你连自己的内心都逃避吗？
0: 想到这里，叶高不自觉地攥紧双拳，眼神中闪过一丝凶光。
3: 我才不怕你，我才不是懦夫。
0: 一旁的知离默默注视着叶高的细微动作，却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根烟抽完后，他重新躺下，让叶高也快点休息。背过身后，他的嘴角上扬起来，心知叶高必定会在短时间内重新入室。这天晚上，几千里外的南京城夫子庙、秦淮河畔、长歌酒吧，容貌猥琐的鼠妖正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点了一杯最便宜的洋酒慢慢喝着，一双眼睛则在舞池中仔细寻找，寻找新的目标。他是在找新目标行骗。虽刚到南京，他却已经打听到位于秦淮河畔的长歌酒吧消费很高，来这里喝酒的人大都不缺钱，因此他才来到这家酒吧，想找个冤大头宰上一笔。距离他被王之伟和叶高先后扯掉胡须已经过去好几个月，如今他的嘴角两旁重新蓄起八字胡，虽容貌猥琐，贼眉鼠眼，但作为妖物，冒充个江湖骗子对他而言倒是游刃有余。就在他挑选目标准备行骗的时候，忽然被另一个角落里那张桌上的客人吸引。那张桌上，一名相貌平平的男青年正在喝酒，只他一个人，身边的座位上却摆放着一个制作精良的布娃娃。鼠妖本感到奇怪，心说那哥们儿怎么带着个布娃娃来喝酒呢？但当他认真看过那布娃娃后，却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身为妖物的他，感觉要比一些修行者更为敏锐，他敏感地察觉到那布娃娃身上传来的让他不适的气息。角落里的男青年抬起头来，与鼠妖对视一眼，鼠妖连忙起身，急匆匆朝酒吧外走去。
4: 我去，那个带着布娃娃来喝酒的家伙不简单呢。
0: 鼠妖察觉到危险，离开酒吧，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梭，只想尽快离开此地，远离那个奇怪的青年。十几分钟后，他总算出了夫子庙，来到明亮的街道上，一边小心往前走着，他一边回头查看，生怕对方追上来。
4: 看来我是多虑了，那家伙不是冲我来的。
0: 鼠妖轻轻拍拍胸脯，松了口气。
5: 小小鼠妖混迹人间，想干什么坏事？
0: 一个男声忽然响起，鼠妖没有丝毫的犹豫，拔腿就跑。
6: 干嘛呀？走路不长眼啊？
0: 被鼠妖撞到的汉子话刚说完，却见鼠妖早已窜出去数十米。鼠妖一路狂奔，却又猛然撞在面前一人身上，抬头一看，这才发现挡住自己去路的竟是之前在酒吧那个带着布娃

0: 娃娃喝酒的男青年。
1: 哥们儿，借棍儿。
0: 鼠妖低下头，尽量收敛身上的妖气，对方却伸出手臂拦住他的去路。男青年另一只手中拿着那个精美的布娃娃。
2: 一进酒吧我就感觉到有妖气，哼，原来是个不入流的鼠妖。说，你来城市有何企图？
0: 鼠妖脸一红，感应到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压力，这股无形的压力竟压得他快要喘不过气。
1: 哥们儿，有话好说，我虽是鼠妖，却从未害人。
2: 是吗？哼，人妖不两立，你撞在我手上，我怎能不替天行道呢？
1: 真的真的，我是好妖啊。那个哥们儿，你是人类的修行者，想必听过夜高的大名吧？不瞒你说呀，我就是跟夜高混的，夜高是我大哥，智离是我二哥。
0: 鼠妖自知不敌这拦路的青年，便搬出夜高和智离。在川蜀他跟夜高、智离分道扬镳的时候，夜高曾说过，以后有麻烦就报夜高的名号。
2: 夜高？你一介妖物，怎么会跟夜高那种人物有交集？别骗我了。
0: 鼠妖一听，对方似乎被夜高的名号镇住了，当即又说，
1: 你不信？我马上打给我大哥。
0: 说罢，鼠妖第一次拨打了夜高的电话。
1: 喂，夜哥，是我。对，鼠妖。
0: 鼠妖语气中流露出一股自豪感。
3: 哦，这么晚了打电话过来，是不是遇到啥麻烦了？
0: 电话中传来夜高那口带着浓重西北腔的声音，这声音在鼠妖听来却是如此亲切。
1: 哼，听到没？
0: 鼠妖对着男青年晃了晃手机，又对夜高说，
1: 夜哥，是这样的，我这边的确遇到一点麻烦，有个人类的修行者识破了我的身份，非要弄我。
3: 你把电话给他。
0: 鼠妖有些得意，将手机递给男青年。男青年接过电话却没有开枪，继续冷冷盯着鼠妖。鼠妖连忙说，
1: 快说话呀，电话里就是我大哥叶高。
0: 鼠妖的话还没说完，便再也开不了口了，因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击穿了他的心脏。意识消散之前，他仿佛看到对面的男青年将一个金属物体插进了其手中布娃娃的身体。鼠妖的身体轰然倒地，随即变成一只不断抽搐却发不出声来的大耗子。他只抽搐了几下便停了下来，彻底失去生机。再然后，鼠妖的本体凭空消散，化作虚无。
3: 喂喂喂喂！
0: 男青年冷冷一笑，一把将还在传来声音的鼠妖的手机丢在地上，狠狠踩碎。解决掉鼠妖后，男青年不紧不慢朝街道上的黑暗中走去，随手将制作精良的布娃娃丢弃。夜高睡不着了，呆呆对着手机不断吼道，
4: 喂，树妖，说话，你说话呀。
0: 电话里只有忙音回应，夜高知道对方早已挂断电话，但在电话挂断之前，他听到鼠妖传来的惨叫以及一阵嘈杂的电流声。
4: 李哥，树妖出事了。
5: 他曾经背着慕容氏登上了莲宝夜泽，心地不换。哎，
4: 李哥，你神通广大，帮我查一下吧，我想知道树妖在啥地方出事的。
0: 夜高几个月以来，他第一次如此认真与知离交流。知离点点头，拿出手机找人帮忙。连续拨打几个电话后，知离才说，鼠妖电话信号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南京市秦淮区。
4: 南京？
0: 夜高咬牙切齿道，眼中杀气毕现。
5: 哼，警方朋友是这么说的。
0: 夜高缓缓从床上起身，穿好衣服，脑中浮现出鼠妖猥琐的容貌， 虽然他跟鼠妖

0: 接触不过。虽然他起初还在西陵长江大桥上暴揍鼠妖，但鼠妖背负莫如是前往连保叶泽的事，他一直感恩在心。回想着刚刚电话里鼠妖说的话，
1: 对方似乎是在听到鼠妖提到我名字的时候才出手的。
2: 这个也不一定吧。
1: 李哥，订票去南京。
0: 叶高攥着拳头，南京是六大世家中金陵阮家的盘踞之地。叶高本已不想继续跟剩下的世家为敌，然而现在却被鼠妖这通电话以及今晚上所做的噩梦重新点燃了斗志。
1: 鼠妖兄弟，你背着莫如师到了连抱野泽，才有了莫如师使用真白符大战旧印的后话，未见死我很感激。如今你出死了，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金陵阮家，我都想着要放过你们的，你们却是咄咄逼人呐。
0: 知礼已经开始打电话订票，叶高则迅速收拾行囊，重新背起背包。
2: 叶公子，想好了吗？
0: 叶高郑重其事点点头，心知有些事情必须要去面对，他要一雪前耻，亲手洗掉鏖战带给他的耻辱，他要替鼠妖报仇。
2: 那好，距离射红最近的机场在南充，去年才通航，我已经订了两张飞往南京的机票。
1: 金陵阮家，轮到你们了。
0: 天还没亮的时候，叶高和知礼已经收拾好东西，退掉房间，打车去往南充机场。路上叶高拨通了王之伟的电话。
1: 之伟，我和李哥要去南京了。
0: 叶高将自己的行程告知王之伟。
3: 南京金陵阮家，我知道了，叶高，我马上订票。
0: 电话中传来王之伟兴奋的回应。
4: 去南京干嘛？怎么去领略江南妹子的风情？王之伟，你个混蛋，老娘挺着肚子。
5: 你别瞎说，是叶哥和黎哥他们要去南京，喊我去帮忙呢。
4: 哦，叶哥他们呀，好，那你快订票呀。哎呀，别往我身上蹭了。
0: 叶高挂断电话，一言不发望着车窗外，心中却充满愤怒，没想到鼠妖会因为他而引来杀身之祸。不多时，叶高与知离顺利南充南平机场，坐上飞机飞往南京。在二人乘坐的飞机起飞后，机场中一个中年男子拨通了电话。
6: 家主，叶高和知离刚刚坐上从南充飞往南京的航班。
7: 好，我知道了。去南京？哼，终于舍得离开了。
0: 电话中响起杨静的回应。
6: 还需不需要继续监视？
7: 不必，他们的目标应该是金陵阮家，让兄弟们都回来吧，别再管叶高他们了。
0: 飞机上，叶高看着天边的流云，若有所思。
1: 李哥，我感觉自己像是睡了一大觉，一觉睡醒便从寒冬来到了春天啊。
2: 愿你破茧重生，叶公子。
1: 你也是啊，李哥，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2: 嗯，只想找人打架，我跟你一样，打架可没有服过谁。
0: 叶高与知离相视一笑，在2005年的春天到来之际，二人的眼中同时发出光来。知离感觉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看到过这种状态的叶高了。
2: 叶公子，人生在世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我所熟悉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你又回来了。
0: 叶高的确回来了，此时的他如刚刚离开那座偏远山村的时候一样斗志昂扬。之前他似在沉睡，又像是冬眠，每天过得浑浑噩噩，颓废不堪。然而他并未被凶残强大的九婴所击败，他只是在为杨家精锐的牺牲而默哀。
1: 雷哥，你再跟我说一说金陵阮家的情况吧。
0: 叶高拿出笔记本来，认真询问身边的知离。
2: 金陵阮家 在六大世家之中是最不上道的家族。现任家主阮长歌是个300多斤的大胖子，酒囊饭大，家族之中没有像杨家那么多的好手，也没有像朱稼先那样的绝顶高手，还不像长安李家那样专注于赚钱发财。总之近十几年以来，术士界每次提到金陵阮家都说阮家就是一个笑话，完全不配跟其他世家相提并论。不过咱们也不能大意，金陵阮家毕竟也是绵延了2000多年的家族，多少是有些底蕴的。
1: 好，管他金陵阮家有多少底蕴，这个你我联手所向披靡。
0: 叶高重复了知离曾多次说过的豪言壮语，知离听后会心一笑，心情却并不轻松。
2: 其实啊，金陵阮家并不像人们传言之中那样不堪一击，其家主阮长歌也绝对不是废物，南京之行不会比我们在川蜀的行动轻松的。叶公子啊，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推开窗，接住清晨的微风与暖阳，把昨夜的烦闷通通留在昨夜，新一天自带无限温柔与光亮，认真感受平凡生活里细碎的小欢喜。

时光缓缓向前，所有煎熬沉淀都会化作成长的底气。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不必恐慌未知明天，把目光收回当下，认真过好每一个清晨与黄昏。愿你心中常驻温柔，日日向阳，万事从容。

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快乐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是自己主动经营学来的。学会放下内耗，降低期待，不和自己较劲，能力之内尽力而为，余下顺其自然，好好偏爱独一无二的自己。

生活偶尔会有不如意，会有碰壁、委屈与低谷，如同生命裂开的细缝，但请相信，细缝正是光亮照进来的地方。沉下心，沉淀自己，守住内心格局，不盲目放弃，不固执错路，熬过灰暗，自有曙光。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顾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